0: 同步关注市场零距离。先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信息。纳指上涨超2%，再创收盘新高 ，AMD 市值首次突破1亿美元。油价大幅回落，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上涨。AI 智能体之争升温 ，OpenAI 被曝加紧备战 Grokbot 与 Muse。国务院国资委推动央企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业领域的普及应用。特斯拉机器人团队在长三角神厂多家企业已获订单。宇树科技发布新款的五指灵巧手 DEX5S。商业航天板块业绩分化，配套环节率先兑现。晨会博弈周一沪指缩量收复60日线，震荡向上的反弹结构能否延续？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外盘情况，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开盘情况。目前呢，富时中国 A50 主力的指数呢是在14663点啊，这个是上涨的，目前的涨幅呢是在0.37%。好，马上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方面。亚太市场方面呢，今天呢日经25指数呢是日本股市呢是继续休市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综指的这个表现情况。目前呢韩国综指呢也是上涨的7136.98点附近，涨幅呢达到了1.86%啊，这是韩国 KOSPI 综指的一个表现情况。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啊这个欧美市场的具体表现情况。来看一下隔夜美股啊，这个三大指数呢全线上扬的，道琼斯0.71%，纳斯达克达到2.26%，标普500指数呢也是1.49%。实际上呢，隔夜伴随着科技龙头集体的拉涨啊，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时隔了近4个月再创了一个收盘的新高啊。另外呢，随着 Meta 推出的个人 AI 助手 Muse 取代了 ChatGPT， 成为美国 iOS 平台上的最受欢迎的免费的应用，资本市场对 AI 概念的炒作热情是再度的喷发。受这一消息影响啊 ，Meta 周一大涨是11.43%，单日的市值增加超过了19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大概在1.29万亿啊。大型的科技股方面呢，英伟达上涨2.3%，苹果涨0.85%，特斯拉涨3.03%。作为直接受益于 Muse 的这个板块呢，美股的 CPU 概念股是集体大涨 ，AMD 涨9.95%，英特尔涨12.14%，高通呢涨了9.29%，ARM 呢涨了17.16% ，AMD 呢也加入了英伟达、博通和美光科技的行列，成为历史上第四家市值达到10000亿美元的美国的芯片公司。另外呢，与 AI 相关的板块个股都是多数走高的。光通信板块的 Lumentum 呢涨2.53%，康宁涨5.89%，癌症疫苗牛股莫德纳周一呢收涨了12.27%，接近回到8月19号发布癌症疫苗结果之后创出的年内的高点。另外呢是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在周一呢是收涨0.71%。好，这个呢是隔夜美股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欧洲市场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一下三大指数的具体的表现情况。同样呢都是收涨的，英国富时涨0.75%，法国 CAC40 呢上涨0.92%，德国DAX指数呢涨了1.07%啊。这个呢主要是由于这个美伊局势啊出现了缓和的信号，油价呢大幅回落，能源成本压力缓解，显著改善市场的风险的偏好。另外呢，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市场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放，全球的风险偏好回暖等因素都带动了隔夜欧股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局面。好，以上呢是隔夜呢欧美市场的一个大致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外盘的消息。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王晨和殷艳芳两位啊，就相关
1: 拉的相关的配套的一些厂商啊，这次的省长可能更进一步的去加速它后续的一个量产和落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从超预期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并不大，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企业的确啊有实实在在的落地的这些生产，那后续对于整个量产之后企业的业绩会带来的一些推动作用啊，我们觉得是比较明确的啊。所以从这点来讲，那个这些企业我们觉得后续股价是有一定的去

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些配套厂商，其实前期的股价整体走势还是有些承压的，近期是有所反弹，我们觉得这个反弹的趋势可能还能够延续啊。另外，从这个宇树公布的最新的灵巧手的相关的产品来看，我们觉得啊，这也是进一步在技术上啊，尤其这个关节度啊、自由度上面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对于整个机器人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的一些应用啊，会涉及到更大的一些范围啊。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对于整体的这个机器人的它的一个可能产业上的推动是有利的，但从股价上来讲，我们觉得目前还没有能够很快的能够落地啊，所以这块对业绩的整体推动可能影响较为有限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可以关注机器人整个大的产业的一个层面的一个进步啊，但是后续真的要成熟到落地，包括量产啊，包括走进千家万户，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0: 熄火一点啊。那从目前来看呢，其实一般来讲啊，就是科技上涨之后，可能市场整个上涨加速反而有可能会下降下来。像前两天啊，可能科技表现比较一般，也不是特别出挑啊，但是全市场基本上是普涨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的市场依然还是在节前属于偏震荡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说看到比如说科技涨得好了就去追啊，其实有的时候你盘中如果追高的话，很有可能
1: 满三千返8%，电器满三千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半年报收官，市场进入业绩的真空阶段，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重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的主线，提前把握市布局的机会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的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的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下面呢，我们继续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目前来看呢，沪指呢是在0.24附近啊，成交量呢是在超过接近2200亿啊，深成指呢是在涨幅1.16，成交量呢超过2500亿，科创综指1.7啊，创业板指数呢目前呢是继续上行1.9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沪深300呢是0.77，上证50呢是在0.6，科创502.39%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那么再来看一下目前两市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啊，是在4700多亿，这个呢较昨天上一个交易日整个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呢，实时的成交量是目前呢是多出了接近两百。

0: 近期地缘局势缓和信号叠加能源价格回落，缓解市场通胀担忧，但美联储官员仍持续释放加息预期，外加全球风险偏好回
1: 话，围绕着力做好主题出版，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报业系统性变革，推动印刷发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八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在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构建形成内容增值、融合共生、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新生态。以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为牵引，大力培育出版新业态、新应用、新载体，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优质多模态 IP， 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在内容建设、技术应用、模式创新、业态拓展方面先行探索，构建集成化、数字化、高质量的专业数据库和综合平台，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出版行动，加强出版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研发应用，为出版选题策划、内容编校、装帧设计、阅读推荐、运营推广等赋能增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出版科技应用风险和伦理研究，确保技术应用安全、可靠、可控。在推进报业系统性变革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成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报业主流媒体，加强报纸出版单位业务协同创新、跨界协作，鼓励建设部署高质量语料库，拓展新闻加文化、政务、服务等功能，鼓励有实力的报业集团控股或参股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推进报纸多元化发展。
2: 国务院国资委9月21号的消息，国务院国资委党委20日召开的专题会议提出，指导推动中央企业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各领域普及应用，加强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的智能升级。会议明确，要切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当前和长远，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把坚守实体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把企业发展战略嵌入到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只争朝夕，久久为功，持续增强核心功能，坚定不移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和压舱石的作用，为建设制造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国家数据局9月21号的消息，我国首批的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了身份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三类，涵盖了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了15份。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之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据贸易等多类的场景。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会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会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各类主体的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接着关注一下市场面的消息，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前3季度业绩预告披露开始启幕了。Choice 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21号，已经有3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前3季度的经营情况，其中约60%公司业绩预计会同比增长。 AI 产业链公司的经营表现尤为亮眼，从像 GPU 封测到精密制造，多家企业受于算力需求爆发实现的高增长。而与此同时，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也因为产量价量价齐升的表现，向经营业绩稳步向好。
1: 从上游的核心组件到存储芯片、算力芯片，再到下游的应用领域，今年前3季度 AI 产业链公司凭借着技术突破与场景创新，业绩增长显著。在 AI 浪潮提振下， GPU 行业进入

0: 爆发期。顶着 GPU 四小龙光环的燧原科技，于上市时透底了三季度的业绩增长情况。报告期内，燧原科技预计实现营业收入23亿元至30亿元，同比增长 325.78% 至 455.36%， 规模净亏损7亿元至 8.6 亿元，亏损收窄幅度为 3.13% 至 21.15%。 已签订在手订单与产品交付节奏是燧原科技给出乐观盈利预测的底气所在。据卓识咨询，中国 AI 加速卡市场规模有望。
1: 中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遇不明投射物的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2: 通报说，这艘邮轮当时正驶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该机构18号也曾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起火，船上人员均安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仍在持续。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21号公布的航运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只有十几艘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个周末的35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会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地时间21号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

0: 标配，那是不是美联储这个加息靴子落地之后，我就应该去这个黄金有阶段性的一个机会了？那我们宏观其实也对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个鹰派加息啊，卧室开启独立之路这样的一个报告里点评，其实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次的加息应该说是落地，以及整个一个偏鹰的一个表态，其实是一个美联储公信力的一个重塑。前期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说美联储有没有可能受到啊
1: 太听话也不行，
0: 对，就是丧失了它的这样一个独立表达的一个，那么这次的落地应该说是重塑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啊，同时呢也是这个卧室独立性表达的一个开始。那么应该说是新的这个加息周期的开始，可能会带来各类资产的一个价格的重新的演绎。那目前来看，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美伊冲突没有缓解，那美联储的一个鹰派加息会导致整个一个美债利率的一个平坦化。那么对于流动性敏感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像美股的科技，像黄金，其实这些都是流动性比较敏感的品种，其实是会形成一个中期的一个压制的。那我们觉得这后续可能要等到地缘缓和流动性敏感的品种才会迎来新的配置的一个机会。那从海外的这个产品来看，不管是美股科技、美债还是黄金，可能都要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目前没有看到地缘政治拐点的情况下， 对于这类资产我们是要以防守策略为主的。那么落回到国内的 A 股的这样的一些市场环境其实我们策略团队是觉得说当前没有大风险，那么也可以有转机。整体目前的大盘其实是一直是呈现一个震荡这样的一个态势的，企稳反弹的转机呢，我们觉得可能会出现，并且但是大级别的行情，就是大家指望说像年初这种这么明显的波澜壮阔的行情，我们觉得还是要需要等待时间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机会。那目前呢，整体来看呢，市场是存在一些局部性的微观的结构的问题，但是在整体的市场和宽基的整体的风险上没有大的风险。那么当中呢，少量的重仓股呢，可能需要等待一些大级别的产业的趋势的机会，可能或者是增量资金的一个流入。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直到半年报、二季报其实都已经出了，整个一个公募基金它的份额变动，其实尤其是在权益方面，其实是相对来说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量的，所以它更多的是在一个存量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当前呢，从利好和利空可能都有。第一个呢，就是国产算力的相关龙头的股东数近两个季度是平稳的，当前的历史分位数呢是不高的，可能未来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的机会。科技呢也会看好进一步有这个产业上修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像国产链自主可控的方向，包括近期我们各地密集发布了这样一个算力网建设相关政策和规划，也可能会为国产算力链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四季度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像国产的 GPU 半导体设备材料这种解禁，所以呢投资上呢可能要规避相应的这项解禁的一些标的。那从基金投资方面呢，我们考虑到因为市场可能还是以震荡为主，那短期的这样一个负面冲击过峰之后，未来市场是有望企稳反弹，那看好微观结构上修复的科技和这个材料以及战略资源大金融，从基金配置的角度呢是均衡相对偏成长可以适度关注新兴科技和优势制造，同时兼顾大金融和红利。
1: 话说的特别的稳妥啊，均衡偏成长，因为也就是说看呢是看好的，但是说这个下半年看的这个强度和长度呢并不是太长，得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呢既要积极但是也千万不要上头，
0: 对
1: 是这么理解啊。
0: 是，
1: 那近期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新品叫贪鱼成本法基金，这是上报并且获批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点评一下。
0: 其实贪鱼成本法的基金就是它相当于在这个我们说所谓的这个认购期资金进来之后，那么基金经理建仓完毕之后呢，它后续其实就是一个偏就是成本计价平稳，就是大家一直在说我们除了货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净值是平稳往上走的。其实贪鱼成本就是会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净值的一个走势，因为它就相当于我当下认购完了之后募集完了这个钱，我去配了债，然后我就知道说我这个债的久期和我的产品的久期可能是匹配上的，比如说这一次是63个月那当中可能前面是有3个月的这个建仓期，其实大家配的大量的债可能就是在5年9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产品到期债可能也到期，那么如果期间债却不发生任何的违约，其实我是可以算出来我的 中值是多少的，因为我的中值就是我的

0: 初期投入的这个本金以及我当中会拿到的利息。
1: 嗯，
0: 所以他在真实的每天的计价当中，他其实是把终值按照一个日收益率给贴回来了。那么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样一个摊余成本法。
1: 嗯，
0: 所以它会呈现出一个净值走势非常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一眼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对，就是如果不发生债券违约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知道你的产品的收益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斜线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这类产品呢，其实历史上发的不是特别多啊。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是有15家公司应该是拿到了批文，那么是以中小型基金公司为主。这一方面呢，对于这些中小型基金公司来说，这样的一个产品一发63个月，其实它的规模在这个未来的63个月，就是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规模呢，管理费什么的其实都是相对确定，有助于稳定他们的这样一些整个一个底层的一个
1: 规模，就时间较长的，对吗？
0: 对，然后它是确定的嘛，因为当中大家是不能退出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或者说是有特殊这个，比如说有些机构投资者，他就是希望我作为一个长久期的匹配，其实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也是很好的填补了大家的一个需求。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可能货币的收益太低了，我想要一个平稳，但我又不想承担亏损，但我的收益的预期又希望比货币高，那么这样的一些摊余成本法，它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匹配我一些长久期资金的一个需求的。
1: 好，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也可以再考虑一下啊，根据这个本身产品的特性。我们再说说这个增量资金，公募基金最新规模回升到了39万亿。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聊每天成交量啊，钱从哪儿来，如何怎样才能放量啊等等，这个规模的水平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未来还会有怎样的源头活水呢？
0: 我们可以看到7月份因为市场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对，所以这个公募基金的规模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的。那么8月份呢，随着市场的一个企稳呢，它整体的一个数据显示又回到了这样一个39万亿的这样一个态势，结束了7月的一个小幅的一个下滑。那我们觉得刚刚其实我们在说市场环境的时候也已经说了，整体来看目前对于后市其实我们觉得没有大的趋势，但是也不悲观，可能和投资者自己在这2个月的投资的感受也是比较相仿的，就是大家会发觉说好像我是比较难在里边，不像上半年可能收益，你会发觉说资金拉的
1: 面的指数情况，今天恒生指数走得也不错，目前上涨0.42%，恒生科技指数更强劲一些，上涨1.10%左右。日经，
2: 国内算力需求加速向本土厂商转移。在 A 股的 GPU 板块当中啊，有3家级以上机构评级，而且一致预测2026年、2027年净利润增速均超过20%的个股有13家，海光信息、北方华创、长电科技等均有20家以上的机构关注，军政股份、寒武纪、新源股份、木西股份等或机构预测2026年的净利润增速。
3: 整体的消息面上面来看的话，也是整体一个偏暖的情况啊，包括说昨天的一个新闻热点，就是中美贸易的一个磋商的一个重启，包括两国的领导人的会晤啊等等，包括人民币升值到了6.7%啊，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啊。但是昨天 A 股其实已经出现了一部分的这个分化啊，特别是加上现在是一个国庆节前的这么一个时点啊，整体的一个资金面都是偏谨慎态度啊，所以今天的话更可能就是在一个高位进行做一个消化啊，而不是说一个全面的一个普涨。那前面也提到这个 AI 啊 ，AI 接棒这个硬件啊，个人觉得还没有到时候啊。整体 AI 现在的话，其实是一个资金的一个试探和它的一个就是市场对它的进行一个摸索。

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

0: 很多人理解我是不是出过政策，把市场去拉动起来，又热起来，房价又涨起来。它不是救市，它是立制，树立相应的制度啊。我们一直都在提啊，整个房地产进入新周期，大家都关心新周期偿要机制到底是指的什么。所以这次八二八政策给到的实际的效果，就是告诉你什么样的政策范围是偿要机制的。它从这个房企的融资角度，从销售角度啊，从这个城市更新角度，都有相关的制度去落地。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叫去风险化。以往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是货不对版，交付不顺利也好啊，都是对于购房者来说风险很大。那这一次的销售制度的变化啊，以包括预售和限售制度变化，就是保障民生，把购房者的风险去除掉，也考虑到房企如何更好更稳健的发展，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风险也考虑到。第三个关键词，促提质，提高品质。对于开发商来说，现在更多的去现房销售，那如果他做的产品不好，那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会看到新增量市场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适配购房需求的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看这政策里面还有城市更新相关贷款项的政策，对于老房子的提质也是全面考虑的。那第四个关键词我认为是有堵有疏。啊，堵是什么？堵住原来开发商的一些漏洞环节啊，这种
1: 相对犹豫的状态啊。各地的细则出来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变动啊。其实主要是来自于过去高周转的这些企业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可能你的拿地能力是要收缩的。如果不能有另外一批群体的补充，那么短期内我是会面临这些土地市场的这个一些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可能体现在就优先应该是会体现在溢价率上。五月份到七月份这个时间点，头部城市有一些出让的土地溢价率其实还是挺高的，所以它竞争还蛮激烈的。那么这个政策之后呢，应该溢价率会首先体现出来有一定的这个下行啊，这个就是跟一部分人的这个撤出，竞争烈度的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体量幅度现在还非常难讲，而且我们土地市场里面有很多中尾部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个刚刚张院长讲的这个有一些可能杠杆借的也不多，然后用自己的自有资金扎根本地做一些小而美的这些生意，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就可能会成为将来土地市场的一些新生的力量。新规调整之后，我们存在阶段性的供地的这个缩量，其实对于房价的改善，对于供需格局的改善是有好处的啊。当然可能每一类的城市，因为你自己的现有的这个供需关系，大家差异度比较大。有一些可能房价已经基本上稳住的这些城市，可能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我可能能出现一些边际向好的这种趋势啊。那么对于房价可能还在调整的这些城市来讲，我可能借助这个政策的力量啊，我经过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紧供给的这个过程，我慢慢的逐渐趋于平稳啊。但是对于可能库存再高啊，很高，然后甚至人口可能还要外流的这些城市来讲的话呢，那我这个政策可能要作用很多年，我才能发生这个止跌回稳。
2: 张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啊？行业一直都说啊，是那个面粉的价格影响面包，还是面包价格影响面粉？其实我们坦白来说，以往的所有的经验都是面包的价格影响面粉。市场好的时候，你看拍地一定是很热的。我们尤其大家印象深刻的时候，棚改货币化那个阶段，2015、2016年啊，那个整个全国的地价都在往上走。但是呢，换另外一个视角来考虑问题，就是以成本法考虑，那我是不是地价高了，面粉价格贵了，我面包一定就卖的价格高呢？就是土地成本会不会影响房价？其实我认为这个传导路径有，市场如果是非常平稳，去除掉任何的房价的快速变动因素的时候，如果土地的成本增加，供需我们也说是平衡的，那的确是房价会有可能会上涨。那如果说整个市场的供需就是供过于求啊，市场大家的这个需求量就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增加的情况下，我认为对于土地的价格对于房价的影响就没有那么直接。反过来说，反而下一步大家会看到更多的地方政府为了去把土地做更好的一个出让，它会调低相应的土地

0: 价格拍卖的啊这个起拍价啊，甚至它对于部分的溢价率也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下滑。
1: 央行啊、证监会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参与了这次政策发布，其中就包括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这一类的政策的变化，这将如何改变房地产金融背后的运行逻辑？李总，
2: 主办银行制之后呢，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把项目开发就是用于竣工的这个钱这个看的可能会更紧一些，那么我出现这个风险的概率就更低一些，因此而导致的个人按揭层面的风险就会小一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一个去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从开发贷呢，确实我投入的时间是不是已经更长了，因为我们这次还有这个开发贷期限的一个整个的延长嘛，建房的项目可以到5到7年，时间的拉长必定意味着银行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要共担更多的风险，那么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吧以后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反过来讲，就二手房市场的价格一直是非常灵活或者说非常公允的，因为它都是每一个个体跟个体之间的这种交易出来的价格，那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竞争出来的价格。那么我们现在希望呢，其实在新房市场也会有一个这样比较充分的一个竞价的机制。
1: 张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们现在房地产新周期的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进入到以存量为主的市场，增量占比越来越少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新房对于整体房价的影响其实是慢慢在缩小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城市开始逐步取消行政性的这个限制，我们限购都取消完了，对吧？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度探讨，从工具到伙伴的新人机关系。当人工智能开始理解物理世界，它就不再只是屏幕和键盘上的工具，而是能与人类共同行动与决策的伙伴。当然，这样的伙伴关系既能让人的工作事半功倍，也可能让人类个体在日复一日的依赖中逐渐模糊自身的作用与价值。人类究竟如何与人工智能这个特殊的伙伴共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引领区观察邀请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嘉宾，一起对这个话题进行探讨。他们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聘副教授、博导、未来产业与组织变革 MBA 学术主任杨浙帅，轻松健康集团执行副总裁马孝武，蚂蚁集团可信 AI 以天剑技术负责人、 AI 工程基础设施总监孙博文。走进现场，一起聆听他们的观察感悟与实践思考。
2: 我们在给医生做了一款创新的这个 AI 的产品，有软件硬件结合的这个大模型产品，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在线端有更多的这个问诊去询问的时候，他用这个 AI 的产品能够做初诊，后续的治疗过程当中它有复诊啊，包括就是用药提醒，包括就是一些手术提醒，我们都可以用 AI 的方式帮它做提醒。
3: 当出现小龙虾这么一个你说是热潮也好风口也好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的判断是怎么？我们去尝试了吗？
2: 因为我公司70%以上都是技术人员。

0: 员，然后我们大概会投入差不多就是有个20-30%人员去尝试去做这件事儿，然后以及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说跟我们自己本身产品商业化转化的东西有什么路径的这个逻辑，大概只需要2-3周时间就会有反馈和逻辑，我们这件事情能否在我们的业务端给公司能够有更多的收益和收入。
1: 这个效果怎么来保证呢？
0: 它的真实的这个效果反馈，那完全产生在我们的这个订单的这个逻辑。第一，使用的这个医生数量级有几何式的增加，医生都会觉得这件事儿不错，然后大家会有传播式的人去使用这个产品，使用量增加。第二点是用户在接受这款产品的时候，他能否快速的得到医生比较真实的反馈逻辑，整中呢或者说整后的一些治疗当中能够得到便利，那答案肯定是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是说他这个产品能够在市场上面快速得到反馈。
2: 我主要做的方向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做 AI 的基础设施和 AI 安全还有 AI 应用这些方向。安全本来就是整个蚂蚁集团比较起家的这么一个核心的心智。那到 AI 的时代呢，其实从大模型的时代开始到现在，甚至具身智能的领域的相关的一些 AI 安全的问题和相关的技术吧，我们都在十分的关注这个方面的领域。
1: 还有一个可以跟我们展开史，
3: 更高效的路。
4: 实际上，人工智能与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关系越密切，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就越具体。
3: 的提升组织的效率，最后医生的价值也才能更好的被发挥出来。
2: 我是觉得我们和 AI 未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共处的时代，我们希望 AI 能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希望我们还能持续的去做更多的关键的决策，让 AI 成为我们生产效率提升的那个杠杆。
4: 从人到组织再到产业，人工智能的应用与渗透正在迅速加深。近两年来，人工智能在技术爆发之中逐步走进真实的产业场景。人工智能如何在产业应用中从工具发展为不可或缺的伙伴，又将在哪些场景真正创造价值？接下来引领去观察对人工智能的探讨视角从个体扩展为产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邀请三位专业嘉宾。
5: 但是我们发现啊，今年硬件生产企业其实整体在二级市场的走势不怎么理啊，感觉就像好像和 AI 这波行情关系真的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后面可能更多的还是市场慢慢去要去摸索，要去看，要去挖掘它会不会有这种硬件和软件协同一体化的这种企业。如果未来有这种软硬件协同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往软件这方面啊，会去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估值。
4: 从被动执行命令的辅助工具到参与生产决策的数字伙伴，产业一线的人工智能不仅带来了降本增效，还在改变商业模式，从而也吸引了资金的广泛关注。当然，就目前的程度而言，技术的可能性与商业的可行性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应用鸿沟。对企业而言，如何真正的跨越这一鸿沟，找到契合自身业务的落地路径，又该如何在拥抱效率的同时收

0: 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

0: 一起的话，使得市场不是特别担心后面会有持续的更加持续的这种加息的预期或者加息的这种风险了。那么很多的个股呢，慢慢的开始有向上反弹的这种情况了。但是我认为啊，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很多个股的，特别是我们 A 股的很多个股的这个反弹呢，更多是处于一个修复的这个周期，也就是之前属于过度调整了，那么现在的话慢慢的往上去进行修复。但是修复跟后面能不能形成持续的向上反弹，这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再耐心的去等等未来相关的核心品种它能够真正走出来一个持续反弹的这个趋势，或者甚至持续上涨的这个趋势，把整个市场的预期和整个市场的这个人气给带动起来之后的话，那么这种溢价，就是上涨的溢价，可能才能够呈现出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谈不上这种持续上涨的溢价，而且从最近这几天的整体走势来看的话，每一两天整个市场的上涨重心其实不是特别一样。像前一段时间的话，前几天的话大概是半导体的核心的几个品种形成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像这两天的话，可能它又流转到了像 AI 应用相关的这些品种形成的这个反弹。那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品种或者一个具体的方向，它的持续性不是特别强的话，那么对于未来市场的整体展望，可能还并不是有特别好的一个指导意义。所以呢，我建议我们还是需要再耐心去等一等，等到整个市场更明
1: 强的又往上运行。那么这一次是不是不利因素都已经被消化接下来的科技股依旧又回到了主角的这个位置上了呢？钱启明怎么看呢？
2: 实际上美股它也是一个轮动了，是吧？我们最近看到率先创新高的不是纳指啊，道指道指啊，大家把 K 线图调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不久前大概两周前吧，这个道指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个时候纳指还在调整，还在横盘整理，是吧？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纳指隔夜吧，就是今天凌晨纳指一根中阳线，从形态上来讲呢，确实有一种平台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从底层逻辑上来讲呢，我倒不认为这个升息对纳指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纳斯达克指数本身它不看，它跟利率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真的说升息有影响的话，还是对蓝筹股有影响，对红利板块，因为红利板块讲到底就是股息率嘛，是吧？股息率它对标什么？就是对基准利率嘛。你基准利率往上走了，我股息率的吸引力就下降，这显而易见的，这个逻辑关系很短，而且很好说明问题，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但是科技成长股它的逻辑它不是从股息、从红利、从蓝筹这个角度来的，虽然像易中天等等是吧？这个寒武纪这个宁德时代它这个市值也很大，但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蓝筹股，它是成长股。成长股跟利率的变化没有太多关系，因为它对利率变化不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问题本身提的就有问题。那么对于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走强呢，关键还是要看今天应该再接再厉是吧？一气呵成把气势做出来，这点很重要。对吧？气势做出来，情绪上来了，不涨也得涨。但是呢，你会看到实际上走的比较温和。昨天是一根阳线，但昨天缩量虽然还维持在20000元以上，说明什么？实际上从底子里面是透着一份谨慎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包括昨天大家看机构资金流出最大的一个板块是什么？这个财经网站上都可以查到，就是半导体板块。昨天它是最大的流出板块，今天好像又反过来了，是吧？所以是有一大没一大，有一大没一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股整体上还是一个再平衡过程，这个再平衡不太容易坦率讲，因为公募基金。

0: 分化震荡之后，认识到了那么半导体在这个高景气的过程之中，它的持续性应该是比较强的，确定性也比较强的，所以呢整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不会被这种高开回落去打破，反弹的这种延续性以及反弹的向上的这种空间的话，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去开展，继续去展开的。特别是在核心品种它的高景气度以及利润的充分的这个增长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个支撑。
1: 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请樊民来谈一谈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里面的，尤其是芯片类的一些个股啊，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啊？短线嘛，当然是各种的触发因素，对吧？这个外围市场涨了，哎，那咱们也跟着涨。然后韩国股市方面，今天我看这个逐步的走低啊，然后咱们现在也被拖下来了。但中长期的来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机会？樊民怎么看？
2: 好的，其实从这个芯片半导体产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这个在国产替代这个大的一个背景下，那个中长期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这个机会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国产现在比如说像华为的这些升腾的一些芯片啊，这个很多方面的这个芯片，其实国产这一方面也在这个在设计这个领域已经在有很多这个先进的一些这个设计方法啊，这个在做了。然后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像这些中芯国际啊，它也推出了一些创新性的一些方法。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技术这个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方面，其实是一直在这个缩短这个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呢，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因为以往来讲，我们整个半导体的从
1: 政策的一次性催化啊导致的这一波上行，还是说能够持续上涨？
3: 跟十五规划应该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因为十五规划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是吧？五年。我们国家文化传媒这个产业要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我们以前这样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那么文化传媒当然很重要了，宣传领域是吧，这个属于精神文明啊，这个大的方向。但是它不是短期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每个部门都在出十五规划，而不是说每个部门都开始蹭蹭蹭往上涨了，对不对？如果每个部门都蹭蹭蹭往上涨，那我们现在指数都应该过四千了，那然后去四千二了，对不对？啊，但是很显然，就这为什么市场表现就说明问题，就是它实际上是个长线题材。你长线题材过于压缩到短期呢，实际上未必能够成为现实。那么从传媒的这个板块的活跃度上来讲，一般性来说，跟事件性因素会比较多一点。比方说有时候是吧，前一阵子什么一个黑悟空一下这么来一波是吧，然后大概前面那一波两周前的那波就是那个芒果超媒是吧，就是那个 AI 长剧是吧，叫什么新西游记是吧，咣来一波那么这两天呢可能和一些并购等等来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传媒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传媒呢它是轻资产的，那非常典型的轻资产啊，另外呢就是脑力劳动脑力的这个成分在他的产出当中的权重非常大。一个大导演拍一部卖座的片子，马上这家影视公司就起来了是吧，或者说一个游戏人呢很大家很抓眼球。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洋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此外，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找矿突破成绩喜人，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在发改委9月份新闻发布会上。

0: 表示，为推动北斗产业规模五年内突破1万亿元，将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卫星导航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合理，培育壮大优质企业，筑牢安全可靠的时空底座。二是优化制度保障，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健全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和检测认证体系，引导有关方面加大对认证结果的采信力度，完善应用服务配套措施，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三是深化开放协同，依托各类多边合作机制，持续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培育、联合示范等务实合作项目落地，积极参与卫星导航全球治理，让北斗产品和服务造福更多国家，惠及更多人民，助力全球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
1: 我说，按照比较大类来划分，比方说最主要的就是化学药，是吧？这点大家都明白。我们很多的像消炎啊、感冒啊等等，是吧？这些很多都是化学药，是吧？拉丁啊什么的。那第二类就是中药，是吧？像同仁堂啊、广誉远啊，是吧？云南白药啊，这个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江中制药啊、桂林三金啊，这种都属于中药的范畴。那么第三类就是现在最热的所谓生物制药。生物制药最早呢是血液制品，啊，血制品，啊，包括像以前我记得好像望春花它也有投资这种血液制品，是吧？然后嘛就是基因。对吧？然后嘛，就是像核酸检测啊，什么都属于啊生物医药了。那么现在呢，就生物医药里面就比较多了。大家知道，像我刚才前面节目里面讲过，像癌症治疗，是吧 ？CAT PET 1这种啊，都是跟基因有关的，跟细胞治疗有关的。上海有细胞集团啊，上海细胞集团在嘉定区，我上个礼拜刚去过，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免疫细胞和干细胞啊，自体移植啊，自体储备和移植，就是不是一体的，是自己的，对吧？这个免疫细胞和这个干细胞，那这个大型的医疗啊，这个这就是生物医药啊。虽然这家企业没上市啊，这是最热的，这应该是第三类啊。第四类就是医疗器械，医疗器械上海也有一家比较有名，就是联影医疗。那当然也在嘉定啊，联影医疗啊，他就是他原来这个团队西门子团队，然后过来了以后呢，就是尤其是分子结构越来越小，那走得越来越精细化，然后针对性，尤其靶向，是吧？现在黑色素瘤的靶向治疗效果是最好的，那最明显的，它是靶点如果对上的，所以这个科技研发。但是我还这句话就是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医药领域一个药品出来不等于大家都出来。出来的那家特别好，不出来那家特别烂，啊，他就是烧钱烧钱，死活没成果的。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一杆子打过去，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也大家也知道，我们原来有一

0: 我要想做到什么，就一个目的地跟你说，
1: 嗯，
0: 中间过程他都没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里面就比较复杂了，那比较复杂了。所以在 APP 上为什么受欢迎？因为简单嘛，就我要干嘛，我就跟他讲我要实现什么目标。

0: 包括我们像海光信息啊，它就是国内比较主要的啊 CPU 的这个生产企业啊。那么这个相对来说它的需求恐怕大家也会啊有比较好的一个认识，或者对它的业绩的提升、产品的需求会有一些促进吧。
1: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英特尔 CEO 陈立武近日表示哈，就是随着 AI 智能体规模的急速扩张， CPU 需求已经远超英特尔现有的供给能力，那目前呢仅能满足前沿客户大约50%的需求。他还透露公司制程技术取得重大进展，18A 节点已经进入到量产，14A 节点将于明年一季度投产。此外呢，英特尔近期还宣布将于2026年10月5日再度上调 PC CPU 价格约10%，那这将是其自2025年底以来的第三轮涨价了。那海外服务器 CPU 全线涨价10%到15%，英特尔说呢只能满足一半的需求。那这种供给紧张对于国产的 CPU 厂商来说，它是不是一个替代加速的窗口期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钱其敏先生的分析。
0: 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英特尔它现在涨价主要是这个产品供不应求，是吧？它现在需求上来比较快，但是 CPU 整体上的功能呢，它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个辅助功能啊。这个定位比方说搬运工就是搬运工，你再高级也就是搬运工啊，你要成为一个大脑可能也不大现实，主要还是产品方面的供需矛盾所导致的价格的上涨，未必说是技术领先到了怎么样无以复加的，这个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涨价实际上因素是比较多的，是吧？那么包括像 AMD 最近股价也涨得很快，这两天消息啊，这个也是受需求的这个推动。但这里面呢，实际上既看到啊有正面的，但是一个就是定位和功能不要混淆了，是吧？不能够无限提升。那么第二个呢，确实从目前情况来看。

0: 这个里面就是只挑行业龙头，挑最有代表性的就可以了。
1: 嗯，那就是具体到这个 CPU 领域来说，也是只是挑龙头头部公司。
2: 与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智共生，链接世界。

0: 以及规范道路安全使用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1: 那目前对于无人物流车来说呢，尽可能的联合生态合作伙伴，在产品定义、在生产制造、委托加工的这个环节呢，去向新国标去靠拢。同时呢，要求我们在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和集成的时候，按照新国标的技术标准，去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安全的基线做到更高。
2: 业内认为，目前国内无人货运新业态仍处于规模化落地初期，产业生态分散，软硬件适配难度高，合规改造成本偏高，成为行业普及的现实阻碍。短期合规压力将加速行业优胜劣汰，倒逼企业提质升级，为自动驾驶产业长期稳健规模化发展夯实基础。
1: 安全始终是对于道路运营、道路交通运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那新国标所规定的相应的技术准则，包括相应的测试流程，其实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提高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遵循。
0: 新华社消息，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北起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大木湾站，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采用4辆编组市域 A 型列车，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那线路开通运营之后，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列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也标志着甬象两地正式迈入了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值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之际，眼下呢，全国多地正在同步开启阿尔茨海默病公益义诊与科普活动，积极落实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专家呼吁早诊早治，抓住黄金窗口期，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3: 阿尔茨病近两年也有新的这种药物的上市，这类的药物和以前对症治疗不一样，它主要是来清除脑内的病理，从而

0: 转换的。所以说呢，我个人觉得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内部轮动的脉络来看，有可能 AI 应用啊开始扩散。那么我们如果从最近大家梳理一到两周的这个市场热点啊，或者资金流入居前的一些行业，大家看出来传媒是吧，
1: 嗯，
0: 影视传媒啊，包括医药创新药是吧，这两个是特别明显，就是说资金流入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创新药大家就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是这个作为公募机构配置的一个避险方向。那么从七月底以来，整个市场啊，大家看，创新药的指数是走势最好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是表明了其实在七月份，已经有资金开始在布局创新药。那么另外像影视传媒啊，其实我记得上一次节目谈消费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影视传媒板块可以值得关注一下。那么大家看最近的传媒板块表现非常好，那么这个我觉得更多的大家在往 AI 加影视
2: 界里面这个市场反复炒作的是这些这个科技类的这个硬科技类的一些这个板块，或者说硬件类的这种AI 的一些这个赛道，像这个芯片这个光存储等等各方面都轮番得到了这个炒作但是从 AI 应用的角度来讲，相对来说受的影响还是这个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滞后的一种阶段。那其实在这个之前整个 AI 硬件这方面在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像一些 AI 应用层面的一些这个软件层面的一些这个板块反而是受到市场的一个这个冷却的因为可能市场会觉得随着这个 AI 大规模的一个应用之后可能传统的这些软件类的公司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可能会被 AI 去严重的冲击掉这个竞争壁垒都会被打破所以使得它的一个这个商业的一个逻辑就立不住了但是我们其实从过去这几个季度的一个这个市场表现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下游应用层面尤其是一些传统的软件上也是在积极的拥抱AI 的一些这个技术从而为他们原有的这种业务形态进行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升级改造。所以呢，其实从 AI 这个下游的应用来讲，我觉得这种软件型的企业它本身就可以通过 AI 的方式来对他们原有的这个流程进行一个降本提效的

0: 哪些细分接下来我们可以特别的去关注呢？
1: 好的，医药板块相对来说，其实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像这个创新药或者说生物科技类的啊，这个 CRO 的这些东西呢，这些板块的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反复活跃的一种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基本上像这一些这个一些这个个股龙头的话，已经开始呈现这种不断的去引领整个板块上行的这种态势了。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呢，其实像这个医药类的板块呢，它其实整体来说，这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像传统的一些这种化学制药啊，或者说一些这个中成药啊，整体来说它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平淡的。那么现在市场的一个焦点其实还是在这些这种具有科技属性的这一些这个创新药方面啊，因为这一块呢，其实从这个过去去年到今年，我们也看到，其实去年在这个下半年啊，其实这个医药生物科技板块其实也是有过一轮这个比较快速的行情啊，然后到了这个今年年内呢，这个上半年有一定的这个调整啊，然后到了这个最近几个月呢，也有出现了新一轮的这个上涨。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个创新药其实在这么一个这个商业的一个授权啊，以及它一些新的管线的这个研究进展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新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啊，所以呢，其实它基本面方面还是有比较强的去这个支撑啊，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随着这一个今年这个新的这个医保目录的一个这个发布啊，其实对于创新药也给了很多的一个政策支持空间。所以呢，基本上其实现在从整个行业的这个基本面来讲，其实它确实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这个环境啊，然后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这个资金去追捧这个方面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中长线交易的角度来讲，这个板块其实是值得去关注的。那或者说它的一个中长期的这个基本面不断改善啊，然后持续向好的一种态势，其实是已经在确立了啊，只不过它可能因为是一个高波动的一种标的，所以呢它阶段性的这种节奏啊，或者说它阶段性的这种波动比较大，弹性比较强，所以对于这些板块呢，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去做一些这个波段性交易的啊，就是立足于这种中长期向好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去做一些阶段性的这种低买这个低买高卖的一个波段操作，那也比较契合整个板块的这么一种这个基本面趋势确立，然后呢这个又高弹性的这种特征的，所以呢我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这种偏科技啊偏成长属性一点的这种创新药啊这个层面的一个细分的一个投资价值的。好的，主持人。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这个科技板块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回暖的态势啊。今天盘面之上呢，元件包括 IT 软件开发、半导体等各个细分板块呢，近期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隔夜呢，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创出新高啊。来请教一下刘刚先生啊，这个接下来 A 股的这个科技股能否进一步走强？我记得您刚才其实提到过，如果接下来四季度这个科技股有行情，可能也不是上半年涨的那一波 AI 硬件了。那么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
2: 嗯，我们觉得AI 应用啊，应用端可能要大家去多去注意一下。嗯，最近市场出现的一些影视传媒啊，其实已经在往这方面靠。也就是说AI 应用端其实大家整个市场资金呢、啊、包括产业资本都在寻求快速落地的一些落地场景，其实我们看那个不管是影视传媒包括我们说这个 AI 制药包括医药方面的，包括 AI 交通，包括 AI 制造，其实这些板块中呢，包括可能大家平时可能见的比较多的 AI 消费电子里边，这些类似表现比较火一点。当然说最近和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提升，或者说整个市场的人气有所回升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像昨天今天这个两只新股和前两天的那个两只新股大幅炒作，我觉得都异曲同工，也就是整个市场投机氛围非常重。我们看那个前几天那个有两家新股也是大幅炒作，也是得了监管的一些处罚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家公司，我就刚说创新药里边这个积极拥抱 AI 的一些细分公司，我们通常说 AI 制药这个板块呢关注一下，因为另外像一些这个 AI 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细分也值得去关注，尤其是这个大家看今年的那个消费电子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啊，一些新的变化，就是说AI 智能体那边开始逐步的向我们的手机里边，大模型移植到手机里面，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对消费电子的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0: 所以这些行业我觉得可以关注。
1: 嗯， 那接下来其实也会迎来这个双节了，中秋节呢之后呢过不久就是国庆节了，那对于消费这个行业，消费这个板块的这个细分您看好吗？
0: 嗯，可能消费需要去关注新的一些方向，你比如说是不是具有成长价值的一些方向啊，
1: 嗯，
0: 比如说可能现在大家可能对AA 消费啊可能更关注，或者说对月季消费可能更关注，是吧？
1: 嗯嗯，
0: 这样的一些消费可能会在节庆市场里边可能会可能得了大家去青睐吧，尤其是青年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消费群体。
1: 嗯，
0: 传统的消费我觉得可能已经是出现明显的这种天花板，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新兴消费有具有成长性的，那我们刚才也谈到嘛，比如说AA 消费电子里边的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月季消费的，比如说宠物，但也是月季消费的一个新的方向嘛，是吧？这些可以关注一下。
1: 嗯，就是消费的话，可能那些传统的，比如说像白酒啊，这个饮料乳品啊，这些接下来您是不看好的，是吧？
0: 这些不看，因为作为传统消费，我觉得它进入了一个阶梯式下行的这个阶段。白酒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虽然说大家老是说这个白酒的估值好像挺便宜了，大家如果说认真去看一下，这是白酒整个行业出现这个差别非常大，有的是断崖式下跌，你不要老看着茅台说下滑不大，但其他的有的白酒企业是断崖式下跌，所以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行业什么阶段了，就行业的出现长周期的一个下行阶段了，所以说它的估

0: 化。分析认为，中东冲突推升能源价格成为各央行政策的核心变量，全球货币正常化的进程在分歧当中加速推进。
1: 管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

0: 宗商品价格的冲击，美联储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利率以降低通胀。那么他还强调，美联储呢最好尽快采取行动，而不是等待。穆萨莱姆表示呢，持续的需求和反复出现的供应的力量都在继续推高通胀的风险。如果不进一步的采取政策限制通胀，18个月之后呢，通胀率更有可能大幅高于2%的目标，而不是达到目标的水平。那接下来啊，就是基于眼下现实的一些很多的情况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油价其实也不是美联储是否决定接下来加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您认为10月份联储还会再加息一次吗？
1: 嗯，好的。其实现在来说呢，我更倾向于说年内加息一次啊，这样的一个判断呢，可能更合适一些。十月是不是加息呢？其实还是取决于说这个能源的价格。啊，可能你还要等一等，看它会不会持续在100上方维持太多的一个时间，因为从目前的这个美联储的一个点阵图的角度来讲啊，那多数。

0: 空间啊，那么我们认为后续的话呢，上证指数的反弹力度会比预期要更强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我们主要是关注这两个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中秋节前后啊，看是否外围能否有更多的利好出来啊，因为更多的是大家比较在意第一个对第一个情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美的贸易磋商是否能够传来更多的政策性的利好，我觉得这也是同样大家要关注的点。
1: 嗯，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有观众说早上刚买就被套了啊，这个情况究竟会怎么搞？我们如果去细拆今天市场的节奏，科技方向其实开盘的时候延续了昨天的涨幅，但是冲高马上就有分歧啊，全天的日内的回落。其他方向啊，你说有连续性的上涨没有啊？医药方向部分呢其实有所冲高，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从这一波的这个小波段的上行的过程当中来看，目前其实大家比较寄予厚望的是科技方向能不能够出现一些比较持续性的反弹，但一旦

可能的话弹性会更好一点。啊，最核心的原因也是因为当下的这个整体市场量能还是这个比较小，有限的资金，对吧？拉大盘的话是拉不动的啊。而一些这个二三线的一些这个有业绩支撑、行业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科技公司，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相对来说弹性会比较更好一点啊。其实像目前来说的话，科技方向整体来说热度还是这个比较不错，还是依然是值得去做一些这个关注的。那科创五零的话，其实我们目前去看的话，可能在前期高点的话，应该是大概率是能够去触及到这个位置的。啊，那从今天的市场情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昨天包括的话这个上周五整体市场情绪非常高涨的情况之下啊，今天来说的话个股是涨跌参半左右，情绪的话是稍微有所回落啊。但是有一项这个每次这个财报披露完了之后的话，其实从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的话，首先第一他会去审视自己手上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同时呢也会去挖掘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向好的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所以说在当下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机构调研的这个频次是非常高的啊。那从个股层面的话，我们也可以跟随这个机构调研的这个角度去挖掘一些这个个股的投资机会啊。因为像这个机构调研，更多的它会比如说像业绩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啊，它会通过这个实地的调研和公司的一些这个高管去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公司未来它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这个能否持续啊，包括未来的一个规划等情况啊，去做进一步的一些这个验证啊。比如说像今天带来的这家公司啊，其实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啊，不是特别亮眼，大消费方向啊，做这个食品添加剂的啊。但是从公司的这个财报上面表现的话，其实在这个公布半年报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利润是大幅的一个增长，翻七倍了啊。那在这个业绩披露完了之后的话啊，就迎来了这个机构的一些这个大量的一些这个调研啊，然后的话这个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八月底，住建部等三部门发文推动现房销售，新出让土地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鼓励现房。

0: 破，整个后面的连锁反应就非常巨大啊。但是美国的房地产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局部的泡沫，它本身后面的衍生品的泡沫更大。房地产本身是有点泡沫，但是是第一是偏局部的，第二呢，这个大概也就啊过了个五年啊，因为它局部下跌也30%，过了五年就基本出清了。后面呢，美国又房地产也迎来了比较繁荣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呢，也不能只看日本。如果看日本说你要跌20年，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啊，因为毕竟中国跟日本还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我们在表象上刚才说了老龄化的问题啊等等啊这些有点类似，但是中国跟日本有几个巨大的差异。第一个差异呢，毕竟是我们发展水平不一样。日本在它泡沫见顶的时候，它的 GDP 已经基本接近美国了，人均 GDP 啊，我们现在跟美国还差远呢，差只有人家那1/3、1/4啊，所以这个发展水平不一样啊。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中国现在的产业竞争力是很强大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其实它有几个很不幸的事情同时发生了啊，这个呢。我记得以前日本央行有一本书，它里边隐晦的提到过，它泡沫经济破灭发生之后呢，正好是中国崛起，中国的崛起呢，然后在它很多产业替代了它，啊，甚至超越了它，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看到有些产业局部产业在转移啊，因为成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全方位的替代中国的产业现在没发生。
1: 供应链的水平还是非常完整和全面。
0: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而且这些年最近这5-6年，大家看到的是中国产业竞争力是越来越强。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这些年没有错过产业升级的这个大浪潮，对吧？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中国也没错过，但是日本、欧洲基本上全错失了啊，所以这也是本质的差异。所以如果从这个逻辑上看呢，我觉得中国地产啊，可能它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我们整个的经济的增长活力，我们是比当年的日本是要更强的。所以我觉得呢，问我有没有见
1: 拐点
0: 到来啊，我觉得从还在观察一下，但是我没那么悲观了，毕竟最主要的调整阶段我觉得也差不多结束了啊。
1: 是，饶教授同意吗？你觉得拐点出来了吗？
2: 对，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今年出口特别好，其实就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竞争力很牛，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确实没需求，那我们就那都打到海外去了，是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呢，现在其实这个旧房地产已经形成了一个上上下下的共识，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情哈，好事情。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

0: 想啊，今天和二位聊一聊对于房地产的这个投资，包括这个细分的一些产业的机会，以及对这个行业怎么看。其实，在整个行业向上发展的时候，
1: 咨询在去年发的一个统计，那2015年到2023年期间，75个临床的有 AI 赋能的药物，在临床预期的这个成功率80%以上，要比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个技术要高很多。
2: 国家药监局为鼓励研究和创制具有明确临床价值的潜在新药、临床急需的药品或疫苗等医疗产品，制定了优先审评。目前，浦东生物医药企业已有多款创新药的上市申请被纳入拟优先审评品种名单。
3: 我们也有幸在浦东新区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下，君实生物做出了第一个在中国获批的抗 PD-1 单抗，打破了这个进口药的这个垄断。所有这些资源的投入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初心，我们从研发的一线人员走到管理岗位，要去发现临床问题，解决临床问题。
2: 当前中国创新药频繁进入国际视野，国产创新药的出海不等于简单的把产品带到海外，而是要让监管机构理解并信任中国药企。
4: 今年的年会有12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他们放了代表团过来，然后我们也帮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案例库。和广医药的这个使命其实和我们在座各位的企业是一样的，就是为全球患者提供自主研发的这个创新药，同时呢是坚持自主创新与全球同步。目前和广医药呢已经从一个研发型的企业到了一个研发生产制造到这个商业化甚至于到国际化这样一个全链条的企业。那么福辉替尼呢，它身上有很多标签，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款获批上市的产品，同时也是我们出海的第一个产品。那么也是在身上的标签里边有很多我们国家在产业发展当中制度创新的一个案例，也在我们这个产品上得以体现。比如说在上海药监局，包括浦东新区 MH 制度，当时作为一个试点，这个产品也是我们整个中国创新药 MH 试点的第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自主研发并获得无条件批准的这样一个全球知识产权1.1类的抗肿瘤的这个药物。现在回顾来看，其实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历程还是蛮艰难的，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进展，制度创新的进展也是逐步在这个产品上得以体现，比如说加快审批啊，完善医保的制度啊。那么我们在2018年在中国获批上市以后呢，到2023年在美国 FDA 获批上市，这当中也是跨越了5年的时间。那么主要一个依赖于是我们在中国的数据和全球临床数据的高度的一致，使得我们在和武田达成这样一个 deal 以后，进入到美国市场48小时就开出了第一张处方，同时呢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比较顺利。那么目前呢这个产品已经在欧盟以及日本包括其他国家，一共是41个国家和地区的已经获批了。应该说它整个一个一些特质是非常非常的契合，所以对女性来说其实同样和男性承担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塑造者。我们大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女性有女性的一种处理方式，可能更加的柔性。最后呢，我想还是总结一下，出海不是一家企业的一个独角戏，而是更多的企业来一起展示中国的力量。那么同心共链呢，其实从我们在座各位来讲，我们可能未来有更多的一种会，同时我们也会和更多的企业以及男性同胞们一起来同心共链。
5: 28新政重磅出台，将如何重构房地产市场运行逻辑？开发商、金融机构与购房者如何迎接新周期？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6: 或者实现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四个关键词来理解这次的828政策的话，我们就更好的去理解新周期之下如何实现长效机制的发展。
7: 现房销售制度它对不同主体的影响是什么？那首先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8: 过去大家很常听到的一个词叫高周转，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期房销售从你拿地啊投入进去之后，可以尽快的把这个房款拿回来，可能一年左右我就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现金回流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在这个现房销售制度之下呢，我一个房子从你初始买地到最终卖这个现房，我可能需要一个2到3年左右的时间，我才能看到这个回款。这个其实就是限制了你整个下一步再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速率啊。所以这个是对于它底层经营模式最大的变化，从高周转然后进入到这种低周转，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你现金流质量的一个高度的提升。

0: 速率可能变慢了，但是安全系数呢肯定是变高了。
1: 张总您如何看这样的这个新政对于房地产开发行业的格局会产生哪些重塑的影响？
2: 我们可以把房企分为这么几类啊。第一类是大型的央国企，它本身很多就是上市公司，它有很多的融资渠道啊，对他来说通过更好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并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啊。那对这些企业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有影响，但是可能影响面相对有限。第二类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呢，是我们把它定义为主这个母公司非开发企业的这类的大型企业。母公司是做这个家电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但是我也从事房地产开发，通过其他产业的现金流来反哺这个开发行业，能让它度过这段难关，我觉得问题也不大。第三类呢，我认为是小而美的企业啊。其实我们在各地去看企业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地方性的民企业它以往的时候销售也不太过多的借助于杠杆或者借助于银行的这个融资，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当下这个政策对它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啊。那么再看哪类企业影响最大，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种销售规模偏中等偏上这类的企业，它以往成功的经验就是高周转，那它现在要改变它的思路，从高周转变成低周转高品质的模式，那它资金的来源，它主业本身也是做房地产，压力就会非常大，到底拿地还是不拿地，如何去算这个抵账的问题，这就是它现在面临的切实的问题。
1: 从买房者的角度进入现房销售的这种新模式之后，我所见即所得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是不是对它提出了更高的，比如说它的品牌力啊，它的产品力啊，这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你怎么看？
2: 的确是这样，你要把产品做到所见即所得啊，才能去卖。那对于购房者来说，那甚至他对于部分的溢价率也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下滑。
1: 央行啊，证监会啊，
0: 有的地方呢就是直接取消这个所谓的这个备案价格，对。所以它更像是一次把定价权交还给市场。那么市场可以根据接下来的供需情况啊，如果供需相对偏紧，那么价格可以提一提；如果供需相对偏松啊，那我去化流速不好，我就愿意去降一降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达成市场的一个有效性吧。这算是整个市场往更有效的这个机制，更市场化的这个方向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吧。啊，以后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反过来讲，就二手房市场的价格一直是非常灵活或者说非常公允的，因为它都是每一个个体跟个体之间的这种交易出来的价格，那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竞争出来的价格。那么我们现在希望呢，其实在新房市场也会有一个这样比较充分的一个竞价的机制。
1: 张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们现在房地产新周期的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进入到以存量为主的市场，增量占比越来越少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新房对于整体房价的影响其实是慢慢在缩小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城市开始逐步取消行政性的这个限制，我们限购都取消完了，对吧？限贷也取消完了，后面包括所有的跟这个房价相关的限制，下一步也是会取消掉的。房价取消掉限制之后，大家会考虑是不是房价会大起大落，大家会思考一点，这个其实是跟828新政本身相关的，它是在落地以现房为主的销售之后才出来这个政策。如果未来房子都是现房销售的，都是所见即所得的，它就不存在未来市场的这个价格预期，这个就会减弱了，我买到我现在就可以去住。原来呢是很多是买新房，买完之后两三年，它是要看未来两三年会不会涨啊，所以在这个制度下，购房者的心态会放平的。
1: 我们总结一下整个包括828新政在内的近期的诸多的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历史性的这样的政策的出台，我们后续是否可以期待我们整个房地产

0: 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成交量的变化，今天冲高回落非常明显，有资金选择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兑现，所以量能也有所放大，三市的成交额在2.1538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明显减少了，64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5家。在赚钱效应上，今天也只有44%，昨天可是达到84%的赚钱效应。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冲高回落，节前的假日效应会否逐步的显现？ A 会的，市场呢会转为震荡的格局。B 不会，节前可能还会有一个红包行情。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啊。卞老师，今天是冲高回落，但是开始放量了，所以接下来市场会不会有红包行情？
1: 我觉得今天的市场是很典型的这个外强内弱啊。我觉得今天的市场的至少

0: 没有后面三天的这些新闻，如果没有就在这边没有这个事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按照区间的原理就应该是反向的，就是碰到高点就是应该要回吐的。因为我们如果判断它是一个区间，那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反向的，碰高点往回撤，碰低点往上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因为有一些新闻在后面三天会显现出来，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影响的力度，或者说是最后我们如何去做判断，所以在这边我想说就是包括整个九月份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大的机构都是观望的，这个判断是一直是对的，因为九月份大的机构不可能出手也不可能进行动作，这是
1: 显现出来。
2: 我觉得会好一点，但也不会
1: 太
2: 太强啊，我觉得也不会太。美股创了新高，可能我觉得也不可能，美股好像也很少这样连续那么强势的走吧，对吧？毕竟十月份一过，其实还要考虑十月底的那个又要来了嘛，大家重新要考虑海外市场啊各种问题了。
1: 好，最后没有，现在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吧。美股昨夜纳斯达克也涨了2个多点，非常接近前高了，但我们今天创业板是冲高回落了，你觉得后市会怎么表现？
3: 我觉得很多人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就是美股那边一直强，我们这边就一直这么好像有点拉垮，一直跟不上去。好像很多人都在说我们这边的机构不干活还是怎么的，我倒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他那边是总的发动机，包括韩股，包括我们这边的海外算力，甚至包括我们这种 AI 的牛市，你都是要看他那边总的发动机的一个走势。就是好消息是人家还在往上走，然后往上创新高，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不跟呢？我觉得可能跟两个这个市场，第一它的节奏不一样啊，第二的话就是它的资金成分不一样啊。首先说我们说节奏，人家那边不需要担心中秋长假、国庆长假，也不需要担心在长假期间的一系列各种意外，所以它这些完全可以按照基本面来嘛。我们这边要担心的太多了，那很多的资金不肯进。然后有些机构呢，它现在大部分就是公募的机构，现在仓位在 AI 里面，在算力里面它一直没有减，更多的增量资金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像一些保险啊，包括一些就是带止损的，我们说的那种像券商的资管啊，这些我们说的类固收类的资金，这些资金的话它进来，它可能要考虑整个四季度整个年底的行情什么时候点位进来。那从目前来看，可能是肯定是节后进来最合适嘛。所以这个从更多的是节奏的问题，而不是说
4: 低位低价，市值较小，资金拉升阻力小，弹性足，也贴合了当下资金的重点关注。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行情这么杂，个股这么多，不会选怎么办？今天呢，我们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低位绩优小市值科技方向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如果有细心的朋友，其实也不难发现，每年的财报季来临之前呀，其实都会有公司脱颖而出，成为市场当中的亮点。比如我们看到的这家品明科技和润兴科技，在去年九月份持续震荡，但当市场来到财报季的时候，他们却迎来了翻倍的涨幅。而这些股票背后的共同点，其实就在于他们的中报扣非净利润都实现。
5: 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今天是走到六连板华慈股份 MLCC 的题材，五连板的内蒙新华出版传媒方向，四连板的南华生物医药题材，博通集成等四只个股三连板，南威软件等十七只个股两连板。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 AI 应用11家涨停，半导体方向9家涨停， AI 硬件8家涨停，其他的品种有医药6家涨停，地产链4家涨停， AI 端测4家涨停。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AI 应用今天为什么有所活跃，包括我们港股市场的一些平台型的公司也有表现，主要是昨天晚上的这个 Meta 的股价大涨，在隔夜呢，美股 Meta 的涨幅是有 11.34%， 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 Muse。 但实际上其实大家如果看，就是比如说也可以像我们的前文一样去点奶茶下个单等等，可是是不是也说明这种 AI 的智能体的这个普及啊，会向 C 端越来越普遍，这个渗透率也会不断的提高，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 AI 应用的影响？
1: 我觉得本身这件事，我觉得不新鲜。

只是资本市场的反馈比较新鲜啊，就一句话，就是这个事儿所有的人都已经，我觉得都料到。那之前为什么大家不给反馈？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的应用的做这件事离利润端还比较远，现在资本市场有人认为越来越接近营收了。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件事在过去的一年半到两年在资本市场反复发生，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就有时候一家公司它资本开支大了，它可以跌也可以涨，涨的时候大家说这是好事，跌的时候说这是坏事，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药这个方向呢，第一个它是攻守兼备的一个属性啊，这也是市场的明线，进可攻退可守，它有一定的防御属性，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很多朋友没有
1: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2: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是开始有陡峭的回升了啊，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个指标，已经在2.6528万亿，昨天上了100多个亿。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三个品种可以申购，两个品种会上市啊，同时还有公布中签率的以及要缴款的。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节前的假日效应会逐步显现吗？选 A 的比例高达73%，认为市场会转为震荡；选 B 的27%。仓位的情况也是比较大的变化，加仓只有9%，减仓比例达到了28%。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韦有心和潘老师的课程。那韦有心可以先来结合着课程，跟我们来说说当下的操作思路。
1: 好的，在一个礼拜之前，我们在电视和平台上就跟大家说，这个时候是应该贪婪的时候了，因为当时已经消化了很多利空，包括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那现在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看到如果你那时候进来的，现在基本上今天兑现的早盘兑现的资金可能有你一份啊，所以这个节奏很重要。包括更早的时候，在上上周上证指数开始破位下跌的时候，很多人是非常害怕的，说这个横了很长时间破位。但是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个根据以往我们的经历，就是如果是中阴线破位，那中阴线放量的话，往往是这个中期底部的一个标志啊，特别是在连续的阴跌之后，那现在也验证了。那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于板块的观点，我们一直是还是围绕着科技啊。虽然说科技现在越来越难做啊，那但是我们的思路还是就是你不要去做那些大的科技，像大光啊、大板啊，你不要去做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的是
0: 进入到小长假了啊。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2: 我觉得休息吧，我觉得大家
0: 休息到什么时候？
2: 我觉得先看到节前最后一两天吧。
0: 嗯，
2: 休息，我觉得观察两个指标吧，一个看看港股。啊，港股的强弱可能决定着节后有没有资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重要。第二个就看看今天冲不动的科技下杀的力度大不大啊，如果下杀不大，那我觉得节前胆子大的可以比较熟悉的品种啊可以试试。
0: 你指的这个休息要休息到国庆长假，
2: 国庆前
0: 是吧？就到下周了，
2: 哎，对
0: 吧？要到下周的时间。对，如果说科技还能起来，或者港股还能起来，其实大家可以在节前的两个交易日上点仓位，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风起行业节目。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市场分析师福永佳，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有看头，还有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 A 股今天全天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量能温和放大到2.15万亿，但是指数涨幅明显收窄。临近过节，多空分歧开始加剧。

0: 来说，其实本身买盘就意愿不强，那量化就会识别到好像没有人承接，那他就一路就往下砸。那如果说过去其实也有反例，砸下来之后啪一下子全部拉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市场承接比较强的时候。所以说在目前这个节前效应投资比较清淡的情况下，高开呢我觉得确实走低的概率还是会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侧面我觉得短线交易确实比较难，但是不排除就是说我们特别会有人喜欢抢跑嘛，那节前万一有什么事件，他啪一把拉起来做一个抢跑，就博你国庆长假之间有利好。因为最近其实我们从一个利好利空的博弈角度说来看的话，其实利好是比利空远远多的。
1: 对，刚
2: 也讲到了，就是节日效应对市场首先影响的就是融资的信心，对吧？那这一块其实融资的成本各方面，其实包括节假日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可能会有影响。所以从这个节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市场经历了这一波反弹之后，可能再往上反弹就需要更大的成交量去做支撑了。那如果上不去，那市场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横盘为主了啊。那包括你像今天市场其实确实也连续反弹了两个交易日，但今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当然这个分化其实核心一点啊，就是我们能看到市场在前期不确定性的因素确实逐步落地之后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其实整个九月上旬啊，基本上就是有像美债的上涨啊，包括原油的上涨，通胀的预期啊，加息的预期等多因双重压力的，所以说要把这波压力要消化掉。那在前面经历了连续的反弹之后，这个地方我觉得市场可能适度的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我还是相对是比较看好双创的这个方向吧。那再讲一讲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话，我上次讲就是一定要等到双底结构构成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从整个8月18号到9月16号这一波下跌，到9月16号到现在这波反弹，这个双底结构已经逐步的开始脱离这个箱体区间了。那今天其实是在挑战试探性的去突破这个年线的位置，但这个地方确实有压力，今天放量了，但是呢没有冲上去啊。但核心一点就是刚刚我谈到了，就是上午放量了，可能更多的是靠量化带来的这种抛压盘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而下午市场其实量呢是明显是偏萎缩的，所以说指数冲高回落。但从结构上来讲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一波创业板市场指数可能会进攻到前期这个8月18号的这个高点附近，大概就是在3700点。
1: 你是不是偏向于是在要到节后了？
2: 到节后了，
1: 因为节前可能交易会
0: 对于市场风险偏好的回升是很有作用的。那另外我要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看好高股息，原因是什么？就一个原因，整个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了。高股息的逻辑就是跟无风险利率做相对收益。当你利率不能再继续往下了，甚至未来可能保持横盘，甚至微微往上的话，你高股息的逻辑是会受损的。所以说这点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的，好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进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听一听张浩今天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就是内容，还有量能和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投资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3: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今天啊，又是一次传统的高开低走行情。很多人啊，可能看不懂，这个位置是应该逢低买入，还是应该冲高离场呢？咱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量能啊，是进一步放大，且外围的利好消息正在发酵。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看到市场的新变量，才能把握住行情反转的时机。那么这个变量就是 AI 智能体。昨天晚上呀，有一则重磅消息。

0: 所以说也是进入了分市的一个压力，需要一个整固。平均股价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从各分类指数来看，短期都啊到了一个压力位，所以说这里需要一个时间。那么从操作上面来看啊，目前整个市场我认为还是一个存量博弈，从量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放大，我们现在冲击量就是在20000亿左右。如果说你市场是要挑战啊，程度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对科技这一块，我们为什么去对冲一些红利，就是对冲整个科技的一个大的波动。我们是
1: 电容啊、电感啊，包括像电阻这一块，包括我们讲的前面讲的 MLCC，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机会的。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另一个就是像半导体器件，这里面其实分为分立器件啊，包括还有一些集成电路，当然主要还是和这个芯片为主啊。但是这里面芯片有很多种啊，存储芯片、逻辑芯片，还有一些推理芯片的等等，有很多啊。就这里面就是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的。
2: 就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您看好的方向还是以偏硬科技的方向为主。
1: 对 AI 硬件为主。
2: 就是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前段时间聊到了一个 AI 限速的问题，其实对这个方向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担忧或影响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于，其实我们知道在今年特别是在6月份上面的筹码的当时的套牢盘是非常非常重的，这两个因素会不会制约这条线的后期的一个延续的反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因为其实方向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从择时角度来说，怎么去做一定的一个交易的操作会比较好一点，两个问题。
1: 先讲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限速论这块，就首先第一个它并非是官方下达的，就是更多的其实是在于这个所谓的民企发起的，就是没有所谓的这种立法去限制说我现在 AI 发展的太快了。其实发展太快的核心担心点是什么，其实是关于安全的问题。但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解决，
3: 公司如果从明年的一个业绩来倒推现在的估值的话依然不高，所以说这些可以说偏上游材料的一些这个跟 AI 相关的，我认为是弹性最好，大家是可以去这个进一步关注的。那第二个方向就是说国产算力，就这一块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催化，比如说这个平头哥最新的芯片，比如说最近华为的一些事件催化，包括长兴的突破，就对于这个，其实前面张姐提到了 AI 限速论这个问题，这个是海外几个这个我们叫民企的大佬说的，
2: 对。
3: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最终真的，比如说他们做到了他们说的，其实对于我们国产算力去追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窗口。
2: 对。
3: 所以说，对于国产算力，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重点关注，特别是在有催化的情况下，里面的交换机、里面的服务器，包括一些芯片设备，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
2: 就主要还是看好偏半导体硬件的一些上游的一些
3: 方向。对，下游呢，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其实
1: 它就是一个低位，对吧？就是你持续的去定投，可能会拉低你的整体的这种对 ETF 的这个买入的这种成本价格。那后面可能它稍微有一波行情，一下子就可能起来。但是这个可能更多的考虑的还是偏向于长线投资为主。啊，对于短线来讲，我觉得你要降低你的收益预期了。
2: 有位朋友是专门问庄阳的啊，让你说说中证2000和科创200，偏小的偏科技的指数，
3: 是这样，
2: 偏小科技指数。
3: 其实最近小盘股表现得不错的，微盘股指数好像是跌完之后立马就四连阳反包回来了，就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反映出市场目前就是没有明确的主线，就是说只能去一些微小盘股当中去做一些超额嘛。但是这一块呢，我觉得科创两百跟中证2000呢，从长远来看的话，它肯定是跟市场是更正向的嘛。就市场如果走起来了。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幕，明天起来自全球的千余名选手将同台竞技。地财经记者此前探访发现，选手们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例如在数字建造赛场，他们先要在电脑里盖房子，到了砌筑赛场，一块砖怎么切

0: 略微有所分化了。那么针对药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继续看好的，因为针对于就是药这个板块，实际上做一个就是医药类的行业研究员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就是子行业，还有就是涉及到很多的各个层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板块的研究上，我们需要看几块。第一块首先看出口，在出口这一块上，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去看的。然后第二个重点去看应该是在订单，特别是海外的订单，如果海外订单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未来是可以落实到业绩上的。然后第三个，如果大家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多看一些临床的一些报告，临床的一些分析，那么可以预测到未来哪些公司在一些就是药的比如说领先的行业、创新行业应该有一些数值，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仔细观察。但是我认为这波药的起来应该是超跌反弹的延续，我觉得这方面应该非常明显。而且药一起来，我在我的课程里一直跟大家讲啊，因为我前面不太看好科技，我说科技一起来你就买海外的带有科技的 ETF， 如果药一起来很简单，你就买港股的药的 ETF， 而且当天可以当天进当天出，就这么应对就可以。但是如果你对药的行业或者企业有部分的公司研究特别深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中线的布局。
1: 好，再来跟我们说说传媒吧，因为传媒一个是新华传媒的复牌，还有一些市场的高标，所以传媒这个方向有没有空间？
0: 传媒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就是 Meta 的这样一个影响，我觉得是啊。传媒在前期基本上我们判断有可能会有两个月的行情，但是很可惜啊，就是在上周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快速震荡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它又有重新活跃的可能性。实际上对于传媒，对于 Met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原先它可以陪你聊，然后比如说互相之间可以交换一些习惯性的一些思维模式，但现在已经进入到可以帮你干，更形象的去更形象的去描述一下，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身体不舒服，她可以对着 AI 说我身体不舒服。
2: 预售到现售对房地产来说最难的是什么？是钱啊！如果你的钱能够供应上没有问题，为什么大家以前要预售？是因为我怕我的资金的周转跟不上嘛。如果你给我钱，可以啊，我预售，我等过一年半，我等到结构封顶再卖嘛。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所以从股价来看，我们倾向于一些优质房地产的底部已经出来了。但可能曲折的路径啊，可能会有反反复复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观察，但不用追涨。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那么我们之前聊的昨天是迎来了强势的爆发，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良性的分化。不过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10元左右的一些细分方向，今天依然保持一个强势上涨的姿态。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华人药业今天是迎来了2200，新华制药同样也是2200，而南华生物更是走出了4400，最近还在一字加速。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前期医药的低价人气股方向近期啊同样走出了连板行情。比方说我们看到的板花医药，8月份的时候一波700就涨了130%，然后呢最近又是4300。还有像哈药股份，7月10号启动那波行情是走了2倍之多，而近期又走出了2连板，直逼前期高点。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这个方向啊，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还不知道这个方向怎么去挖掘接下去存在的潜在机会，可以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我们之前为大家整理的这份攻守兼备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的创新药清单资料。大家领到这份资料之后呢，可以去挖掘一下，哎，这种低价医药方向还有哪一些机会值得我们去重视。同时啊，我们还帮大家做了一个研究，其实最近3个月啊，医药强势方向的一些共性，它符合几个条件，一个是低价小盘，另外一个就是有国资的背景。不信我们来看一下，像刚刚说到了哈药股份，七月启动这波行情走了2倍之多，你看它到现在为止价格才只有9块钱左右，并且它背后是黑龙江的国资背景。像之前走了7连板的百花医药，它的背后是谁呢？新疆国资。还有像南华生物最近走出4400，它的背后呢就是湖南国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有国资背景的低价小盘的医药股能够表现如此之强？ 其实啊，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医药这个方向呢，第一个它是攻守兼备的一个属性啊，这也是市场的明显，进可攻退可守，它有一定的防御属性，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很多朋友没有关注到的市场暗线，主要就体现在国资背景和低价小市值。那国资

0: 背景为什么重要？主要就是今年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开局之年，所以政策催化的预期是比较强的。另外，低价小市值的方向往往是在相对较弱或者说相对偏震荡的行情当中，资金特别偏爱的细分，它们的弹性往往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三个条件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么组合出来的机会它的概率就会上升。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知道这个方向机会该怎么去挖掘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今天我们最新为大家整理的这份十元内中报绩优国资创新药小盘股的清单资料。这份资料呢，主要是围绕三个维度帮大家去梳理的机会。第一个，十元左右小盘股股价弹性比较高；第二个呢，是有国资跟创新药强强联合的这么一个背景；第三个是低位绩优，并且主力刚刚完成洗盘，可能是即将要开启一些进攻苗头的细分方向。如果大家对以上我们讲的这个方向感兴趣，但是还不清楚怎么具体去挖掘，现在不要忘记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十元内中报绩优国资创新药的小盘股清单资料。同样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目前股价是7块多，市值呢在80个亿左右，它背后是山东省国资背景，而且它还是合成生物领域的一个小龙头。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马上9月下旬了，那冬季呢，大家都知道是
1: 订阅韦有心和潘老师的课程。那韦有心可以先来结合着课程，跟我们来说说当下的操作思路。
2: 好的，在一个礼拜之前，我们在电视和平台上就跟大家说，这个时候是应该贪婪的时候了，因为当时已经消化了很多利空，包括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那现在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看到如果那时候进来的，现在基本上今天兑现的早盘兑现的资金可能有你一份啊，所以这个节奏很重要。包括更早的时候在上上周上证指数开始破位下跌的时候，很多人是非常害怕的，说这个横了很长时间破位。但是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个根据以往我们的经历，就是如果是中阴线破位，那中阴线放量的话，往往是这个中期底部的一个标志啊，特别是在连续的阴跌之后，那现在也验证了。那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于板块的观点，我们一直是还是围绕着科技啊。虽然说科技现在越来越难做啊，那但是我们的思路还是就是你不要去做那些大的科技，像大光啊、大板呐、啊。你不要去做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的市场的资金体量是比较大的，你至少要2.5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啊，才去做这些。那我们的思路就是一直跟大家说，你去做那些中不溜的啊，做那些。
3: 先看到节前最后一两天嘛，
1: 嗯，
3: 休息。我觉得观察两个指标吧，一个看看港股，啊，港股的强弱可能决定着节后有没有资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重要。第二个就看看今天冲不动的科技下杀的力度大不大。啊，如果下杀不大，那我觉得节前胆子大的可以，比较熟悉的品种可以试试。
1: 你指的这个休息要休息到国庆长假
3: 之前，国庆前
1: 是吧？就到下周了，
3: 哎，对，
1: 对吧？要到下周的事情。就如果说科技还能起来，或者港股还能起来，其实大家可以在节前的两个交易日上点仓位，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投资与行业节目。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市场呢在昨天的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今天是延续性的上台，但是我们会看到今天在反弹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一些的震荡。今天对于两市的成交量上来说不错，还是有1000多亿的一个增量的情况，但是在昨天的集体性的反弹之后，今天其实出现了一些日内的分歧。首先我们来看主板市场啊，早上开盘的话其实是一个红盘报收，然后的话是一个震荡走高的格局，但是在下午盘面当中1:30左右有一波这个跳水，一度打到了零轴下方，然后再拉起再回落，

尾盘差不多是在3952的位置收盘。全天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在3967的高点打到之后，市场再快速的往上去走，似乎意愿不强，反倒是在一点之后走出了一波震荡回档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去看整个日线级别，就回到我们昨天担忧的一个问题当中哈，上方的这个箱体其实已经震荡形成了一段时间了，而年线在这个位置也成为大家可能关注的压力位左右。前面两次都没有过去，昨天抬起来之后，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于这个点位，3967，你往上走30几个指数点，就又到了4000左右。这一次能不能够成功突破呢？那我们来看哈，这两天打起来，其实权重当中打了房地产啊，整个这个万科这两天的走势情况还是比较强势的。今天其实也再度涨了4.38啊，底部呈现出了倍量的一个这个增长。而在整个权重企稳情况之下，它其实更多是起到在指数出现回档的过程当中稳定啊，相对来说是做了一个平稳运行平滑的一个这个动作。那主板今天出现了两连阳。

0: 情绪面的心理好，然后呢包括成交量的配合，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走出来。所以我觉得科技方向的反弹呢，我觉得每一次如果说是反弹之后呢，可以适当去做做减仓。那这个时候你比如说资金可能会在十一前后也会更多的考虑，比如说低位的一些方向，无论是大消费啊，甚至包括大金融啊，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很活跃。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下配置。
1: 说到成交量哈，我们来看图，这两天市场反弹其实小幅度的带量了，但前提是因为前面这个量也确实到了一个极致的地量的水平。现在这种温和的放量，市场是不是在一个良性的过程当中呢？能下定义吗？
0: 当前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定义为是良性的，因为毕竟1.62万亿的成交量在四月份也就只出现过一次，年内总共才两次，所以这种极限的地量，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探讨，一般年内的地量
2: 快啊，但是里面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也能够去抓取到一部分利润，能够装到口袋里面去的。当然如果说是往上面去做进一步的进攻那这个量能的话肯定是不足以去支持往上面持续强势的一个这个拉升的那如果说要往上面这个突破上方的这个压力位那这个的话最好还是像此前一直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个进攻量达到2.5万亿上方那这样的话它未来的一个这个突破可能是更有效，然后的话可能延续性也会更好一点那从短期来看，上证指数就是一个这个大的箱体范围震荡那往现在往上面去的话，就在4000点整数关口附近其实在这里短期来看，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压力位那到越往这个位置去靠近那可能市场相对来说它这个分歧也会这个逐步的一个增大那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未来如果说能够到达这个位置附近，或者是往上攻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明确的一些这个主线机会。第二的话，看一下市场的一个这个量能能否有效的这个放量最好是能够达到2.5万亿上方那这样的话可能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这个加大仓位那从这个科技方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话，这个其实市场表现比较强势的过程中那今天来说的话，这个科技的方向首先是延续昨天的一个上涨，但是在这个冲高之后的话是出现了这个持续的回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科技方向目前来看一个分歧还是这个比较大的那在这里的话，其实我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去提到下半年
0: 这些低位方向也只能去关注一些一些部分的细分行业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
1: 现在其实比较明显是走出了个股行情，你哪怕一个板块涨得好，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一个板块当中那几只个股涨得好，
0: 对，
1: 剩下其实也很一般。这种操作难度之下，有没有些什么像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0: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大家尽量还是要去选那种业绩预期比较强的。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按照机构的思路来看，其实大家已经不再只局限于说看2026年的整个估值的

一批批青年通过技能竞赛实现成长成才，他们的职业轨迹毫无疑问是观察技能人才成长路径的重要样本。今晚我们邀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既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金牌得主，现就职于上港集团，如今也是第48届世赛该项目的教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周雨欣从选手、职场人再到教练的亲身感悟。晚上好，雨欣。作为上一

0: 好，那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究竟考察哪些复合型的综合能力呢？
1: 我们比赛总共是比3天半，一共是21个小时，选手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根据客户的要求。

0: 这样的一个技术出来以后，那么随着它的成熟，它是需要依靠这个标准体系的。所以呢，这样的新技术，然后新岗位的标准体系，可以越来越多的完善我们的这个技能培养体系。那刚才也说到了，无论是对于职业技术院校来说，还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政府来说，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标准体系来往前一步，更好的实现这个产教融合，为更多的普通青年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扎实的长久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能力训练。那么同时第三个来说啊，我觉得如果要更好的惠及这个普通青年的话呢，还要建立长久的留人用人的这样的一种长效机制，尤其是要拓宽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那么，要这一次就是可以非常好的可以去研究参照世赛对于岗位能力的评价的逻辑，那么，可以建立以能力业绩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技术的水平，包括这个创新的能力，那么更好的和未来它的。
1: 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改委向民企推荐36个项目，计划引入156亿元投资。
2: 把榔头已经找到了非常多的钉子，百卡、千卡的算力中心乃至万卡的算力中心也不罕见。但是，如何把这么多的计算资源高效地连接在一起，连接的问题变成了很突出的瓶颈。我们看好上海，看好浦东，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聚集效应。你要找半导体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我相信它就是在上海，就是在浦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连续换了几个办公室，但是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浦东。我们有一个核心的晶圆厂的供应商，就是在离我们开车不到7分钟距离的地方。我们也有非常重要的 C 轮投资人，来自浦东创投。
3: 不仅如此，在企业冲刺港股上市阶段，浦东充分发挥科创服务优势，主动对接优质中介机构，链接海外投资资源，全方位助力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今年四月，西智科技成功上市，被称为全球硅光 AI 芯片
4: 的存货啊，就是发生这个跌价的话，那你很多房地产企业就可能会遭遇流动性风险，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这个金融风险，给银行体系带来巨大风险。当然了，我觉得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啊，房地产调整了5、6年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调整的力度之大有点超大家预期的，因为如果回头回到2022年左右年初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中国房地产能够调这么深。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来说还是扛住了，还是扛住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高周转高杠杆的模式其实一直是政府或者说管理层所警惕的啊，所以管理层应该说很早之前，甚至在2020年之前就想把这种模式给打破啊，比如说出台了什么三道红线啊等等啊，其实就是防止整个银行体系的资金过度的向房地产去集中啊啊。然后呢，其实在6、7年前甚至更早就在开始在讨论现房销售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不敢出呢？啊，因为在那个高点上怕一出会造成整个资金链的这个断裂，所以大家有点怕，有点担心啊。那为什么现在开始出呢？我觉得有点什么味道呢，不管是房价也好，房地产销量也好，还是整个房地产产业也好，反正调整也差不多到位了，现在就开始推这个现房销售，这是我的理解啊。那现房销售跟期房销售对于整个产业，我觉得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啊，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这个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于每个企业里边的它的盈利模式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异。我记得老总是专门研究过这个中国的

0: 它是同样的一个映射的关系。甚至我觉得这个映射关系，你可以把它扩展为软件，还有包括应用，包括创新药，啊，包括这个端测，包括消费电子，都可以。只要那地方没有人，筹码够干净，它都可以作为一个同样的一个映射，在接下来的时候还会去轮动。尽管今天出现了高开低走，但我觉得后面两天它还是会炒的。
1: 嗯，那我们再追问一个问题：如果 agent 离我们越来越近，包括 AMD 也上修了 CPU 的一个这个涨价的这个上涨，那我们说，到底我们看这个智能体它，对 CPU 有更有推动，还是说在应用端更有爆发？那如果说在 CPU 上更有这个推动和需求的话，那今天整个市场是不是理解错了？今天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过去我们习惯看电视，那就是插上天线一插就可以了。后来有线电视要付费了，但这个钱非常便宜。那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套去买了有线电视去付费，是吧？这个更多的是通过什么呢？互联网电视啊，智慧屏。而智慧屏你定哪一套节目，你自需要付费的。而老百姓就这样慢慢潜移默化已经接受了，尽管他每个月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少的也就一二十块钱，多的可能七八十块钱，啊或者更多一点，但是他已经开心。这和过去可能一个接受一个有线电视啊，就每个月可能几块钱，或者在早期啊无线电视的时候根本不花钱，已经出现变化。所以社会在发展，消费习惯在发展，人们为自己的爱好、为自己的方便便利去付钱，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
2: 其实我们看，市场当中，就是这个科技进步过程当中啊，到底有哪些有估值的提升啊？就是改变生产方式，改变我们生活方式啊，就是这个，大家可能最终会聚焦这些点上面啊。来看看傅用家，如果说就像腾讯、阿里盘中出现异动啊，就是怎么来看？就是目前这个港股的状态，因为美日啊都加息了，全球也都在这个加息的这个状态当中，港股是不是应该最敏感的反应呢？
3: 是的。
2: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它为什么没有跌，就证明加息这件事情，全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全球的资本市场对它都脱敏了啊，大家不太在意这个整个分母端的这个加息这个节奏的变化，因为觉得 AI 的增长足够的强，可以对冲掉利率的上涨。而且在高利率的环境下，你必须要用一个高增长的资产来对冲，那其实股票这边大家炒的现在全都是高增长的资产，那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我还是个人还是觉得恒生科技我是比较看好的，尤其这几家头部的公司啊，腾阿米啊，还有这个 Minimax 支付，我都很看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利空的原因啊，知道它传统的业务确实啊表现不是很好，然后呢，但是它新增的这个业务呢，商业模式又没跑通啊，它又在疯狂的这个迭代它的算力，所以花了很多的现金流，对吧？然后它的现金流也还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其实你要想最有可能成功的公司，可能还是集中在几家这几家互联网的这个巨头，最有可能能摸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大家愿意去付费的这样一个应用。哪怕这个应用，我觉得最开始可能不是我们个人的这个消费者去花这个钱，哪怕给企业端去用，大概率也是会从这家科技的巨头公司来出来。而且我目前看，其实腾讯的那个这个会员的模型做的也很好啊，它的这个 agent 做的也很好。可能后面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在垂类的领域再发力吧。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Minimax 在垂类领域已经开始知道了，我这个大模型我卷不过你海外的那些头部的公司，那我就
1: 多数都是能够用几年的或者用若干年的，所以这一来消费电子就承压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幅下降，那么有的就靠大力开发海外市场，那么海外市场呢也受到啊，这个特别是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

0: 这个开拓也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原材料涨价啊，像冰箱这些都在涨价，因为它的用铜比较多，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所以机构或者说最近有一些机构会去抛出，那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并不是一种很偶然行为。中国过去在家电爆发的增长的时候，这些都是最赚钱的，后来在企业整个行业结构调整当中，越来越形成是寡头垄断的这样一种状况，几家大企业啊能够形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利润强啊，这个想象也是这样一种状况。但是现在这一切可能它成为一个非常成熟行业，而且呢由于市场的饱和，价格呢会出现一定的回调也是正常。
1: 嗯，这是给消费电子的一些简单回答啊，就是可能大家还期待就是这个苹果啊新机上来以后对市场有什么带动，但是就是你没有这种迭代的更新的一些爆款的话，可能大家
0: 像在中国这几年苹果的销量也是在明显下降，可能从价格啊心理因素啊，再说它在中国卖的产品可能也是一种阉割版。
1: 来看看许可，刚才有人问 AI 营销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2: AI 营销好像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有过一波啊，然后当时这几个，这个 AI 广告吧，广告商可能啊稍微有一定的那个涨幅，但后来就是在政策法规上好像对他们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啊，最后从高位开始慢慢往下落。我觉得 AI 营销这一块呢，因为他们首先第一它是属于微盘股那个序列啊，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炒题材的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这个那个 Meta Muse 的这个一个加持的话 ，AI 营销可能会有一定的脉冲型行情。但是这个脉冲型行情呢，相对于去年的这个高点，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距离啊，因为毕竟去年是第一次炒，然后今年是相当于是炒冷饭。一般来说，在 A 股是第二次炒冷饭的话，它的高度要比第一次来的低，除非它是真正有业绩爆发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政策上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素上 ，AI 营销，我觉得目前来看它的业绩爆发可能性不大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题材炒。如果在今年一月份有被套牢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可以趁这一波的这个炒作啊，然后反弹就是个卖点。
1: 嗯，好的，也给出了建议。好，刚才有人问服用价，关于创新药啊，最近我们看到发酵点非常的多，而且市场呢也有一些稳定的表现，还有更好的上涨空间吗？问创新药。
3: 怎么说呢，他又开始问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判趋势的逻辑。如果要是我确实是有一些可以讲趋势的一些逻辑啊，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你从这个角度去入手，这样的话呢你很有可能会陷入到这种趋势投资的这样一种陷阱，因为现在的话这些方向上都没有趋势性的投资的机会啊。我希望你更多的是从筹码的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创新药还是恒生科技也好，他们在筹码上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 C 浪的杀跌，它这已经杀无可杀的这样一个阶段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对于利空就会更脱敏一些，对于利好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也可以大家就在这个位置，科技涨不动了，就去这些方向上做一些承载的这些资金的做一些炒作，如果有些余料就更好啊，比如说有些解禁啊这些余料来加持啊，有些 AI 应用 AI 制药的一些余料来加持，它就会涨得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问我基本面的变化，我觉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这一年的创新药和去年的创新药基本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盘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就是。

0: 前其实在静安区呢，我们集聚了1000多家的这个文创相关的企业啊。那么我们整个15期间呢，其实文创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包括一个我刚刚讲到的影视创制，那么还有游戏电竞，还包括演绎和这个创意设计啊，这样的几个方面。所以我想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发力的几个方向啊。那么同时呢，静安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是啊全市唯一一个超高清视听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区。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的产业品牌叫视听境界啊，主要是聚焦啊，主要是以静安的大宁和市北啊作为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承载的片区。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大宁聚焦的是这个影视创制的这个超高清视听内容的创制啊，那么市北更多的聚焦的可能是超高清的技术和设备。所以目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超高清视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也已经集聚了300多家。那么从我们文旅这边的这个影视创制的内容相关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近年落地了很多虚拟现实制作的公司啊啊，这个是 AI 这个紧密相关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 AI 短剧和 AI 的这个漫剧的相关的公司落地静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文创产业静安还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静安有非常丰富的消费的资源和场景的资源。
1: 是
0: 啊，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文创企业来讲，它可能既是取材地，它又是一个场景的应用地啊。所以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静安大悦城啊，基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年轻力的消费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标。那么南京西路商圈呢，其实也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这样的一个集中地。那么这两年呢，静安因为我们也有包括像中国全球电竞大赛，然后中国游戏创新大赛，以及像光影节呀、戏剧节呀、音乐节呀这样的一些品牌的活动，其实我觉得是共同的构建了这样子静安非常独特的年轻力的消费的这样的一种生态。
1: 静安确实是抓住了当下的一个重要风口， AI 短剧、 AI 漫剧现在特别火啊。
0: 是，
1: 就是我们也有专门的超高清的产业园，
0: 对，
1: 是专门
0: 好幸的是我们区内企业做的这个博星全宇宙的沉浸式的探索的中心啊。那这其中呢有一个项目，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就是去年在今年呢，其实是这个公司推出了消失的法老的续集啊，坐落在了我们的静安，所以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去打卡和体验。那第二类的这种VR 的项目呢，其实是这种坐观式的影院的 VR 的项目。那近期呢，我们区内的企业也会推出两个重点的项目，分别是张杰 VLIFE 的这个北京的演唱会的一个 VR 的电影，以及黄明昊的这个 VR 的音乐会，这样的两个项目。那其实都是用 VR 的形式来还原演唱会的这样子的一种空间和状态，然后呢让观众可以在影院当中就可以沉浸式的去体会这种演唱会的现场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可能在8月份会推出这样的项目，所以这个市民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今年还有秋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叫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那这个呢是央视总台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这样的一个。
2: 丝路有多长，那么里面呢共计展出了65件汉代的这个那个唐代的文物，那么还有26件全国全球的这些当代的艺术家的创作，那么也欢迎大家莅临来参展。
1: 我对敦煌文化是非常有兴趣的，
2: 对对对，
1: 很想去看一看。
2: 对，
1: 其实今天时间虽然有些短，但是通过三位介绍了各区在文旅加 AI 上的一些新的尝试，哇，真是百花齐放，而且是各有各的思考，各有各的行动。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知道上海是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汇聚地，每个区都在有自己的思考，而且不忘传统文化，拥抱崭新的 AI 场景。所以就是那句话，我就说的特别好，叫做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我们会把我们的文旅产业做得更好、更远、更出色、更精彩。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的是刚刚开始。
6: Story of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看红盘2900多家的这一个绿盘，赚钱效应较昨天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从今天这个风口当中来看，其实是这个传媒应用会更强一些，其他的都是一个轮转，你包括早上强的 PCB 啊、MLCC 啊、存储啊等等，下午的这些算力租赁啊、汽车制造等等，更多还是在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展开的。那么一旦回到热点轮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赚钱效应必然会回落啊，这个相对的持续的延续性也必然不强。那这种情况之下，当下又打到了关键点位，究竟能不能过呢？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先来说市场哈，主板终于给出了一波反弹，但这个反弹再往上走，就是我们说的4000左右这一带的强压力位，这一波指数第三次上攻强压力位能不能过去？
1: 一般来说呢，就是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它能够突破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如果说真的突破不过去的话，可能连第三次都没有机会上去。而且我们短期来看呢，其实大家现在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就是整个成交量的水平依然还是不太够啊，基本上我们现阶段啊，大家对于整个成交量的定义，也就是大约是在2.5万亿，这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能够成交量达到2.5万亿以上，那么它能够有继续走强牛的这种可能性。但如果说一直维持
0: 出现分歧，市场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明显是有所压制。所以这样的一个节奏应该如何来进行探讨啊？会不会接下来市场反弹与否，这个关键还在整个科技方向当中呢？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技反弹呢，还是我之前的观点，就是我对于科技方向的反弹我不是特别的看好啊，或者说我们只能认为这其中的部分的方向能够反弹的比较好，比如说像这个 PCB 啊，或者是 MLCC 啊，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看到早盘的时候，像这些方向甚至包括 CPU 方向其实涨幅非常快啊，但是随后呢就是冲高以后就直接啊这个持续的回落，然后呢如果

0: 来说的话，个股是涨跌参半左右，情绪的话是稍微有所回落啊，但是有一点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中乐度，啊，中乐度的话在前面的话，这个上周的话应该周三周四的时候跟大家去聊的时候的话，中乐度才20几嘛，啊，当时也跟大家去聊到啊，如果说中乐度能够这个出现持续的一个这个提升，那这个时候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加大一些这个仓位去做一些这个布局，那到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乐度的话已经来到这个40以上了。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指数的话这个可能涨幅不是特别大，
1: 对
0: 啊，其实在很多个股上面的话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趋势性的一个这个企稳的迹象，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去增加一些这个仓位啊，当然整体仓位的话建议还是控制在50%以内吧。
1: 嗯，就你觉得其实情绪上是有所好转，只是说没有到整个趋势性的这个阶段哈。
0: 对，
1: 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放量的这个波段的启动迹象，一般来说温和放量过程当中如果最后出现了普涨，那可能是阶段性需要去注意一下节奏的这些方向啊，包括时间节点，所以当下我们也去看看啊，明天包括后天以及下周市场这几个交易日究竟会怎么走。那指数上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哈。大家今天其实最关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今天其实包括
2: 去测算的话，那么今年的数据应该是去年的大概1.5倍到1.6倍，如果是按收入1.5倍到1.6倍的话，净利润增速应该至少是在2到3倍以上，就是大概做一个估算，大约2到3倍以上。所以它的业绩的确认性呢，就是它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包括明年的上半年，就是2024、2025年和2026年的订单可能会在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上半年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释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哪怕龙头公司以前大家看到就是不停的亏钱，不停的投入不停的靠融资，但是现在这些龙头公司它已经可以靠这些 BD 订单，它已经可以成功的自己去这个运转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就是整个行业是发生了一个大的反转。
1: 对，
2: 所以这种业绩的预期性会更强一点。那么同样的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支付方式上有所变化比如说在之前的话呢，可能商保上的使用量比较低，比如说去年的话应该是医保加上个人就各大概占40%的比例，然后商保的比例大概是在8%左右而我们今年呢整个支付方式改变了以后呢那么医保局是鼓励是先去走商保，因为这一次的话呢像这种创新药的它是不去随便纳入集采，如果集采的话一定是非这种创新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他如果是走商保的话，他可以首先第一个让创新药他去保持他的高定价那随后呢再去进医保，那同样呢也可以减轻一定的负担，而且这个方式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大概可能会把这个创新药进医保的时间大概是缩短1年左右，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你再加上 BD 的订单，那未来的话这个方向它其实预期性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向
0: 强势。那当下市场里面有没有哪些机构在关注的一些在低位同时相对来说整体市值也不是很大的一些这个公司呢那这些呢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机构调研加中小市值的高弹性潜力公司名单。那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家公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在前面出现这个股价腰斩之后的话在相对低位其实也是横盘整理了一段时间那进入到9月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是获得了这个多批次。

0: AI 硬件其实是向这个高低切换当中是往软件往软的地方去切的啊，就是中继续创，我们看到资金大量的流放。我们再问问许可啊，就说这两天还是处于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阶段，像我们看到风光啊、风电还有光伏啊，也是在盘中有过一个表现，然后又走弱了啊，是不是短期算是结束了？
1: 我觉得风电和光伏可能这一波反弹已经结束。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趋势。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供需状态最好的这个新能源锂电这一块其实是非常弱的，而风电、光伏，特别是光伏这一块，由于是前期是超跌的，所以说在跌无可跌的情况下，有了那么一波这个脉冲性的行情。因为现在很多光伏的这个公司，更多的不是说看它基本面有没有拐点，而是看这个行业协会会不会出一些所谓的自律性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性的一个非约束性的一个倡议就是大家开始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产能减产，然后让这个市场觉得这个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就是当这个产能出清的时候会有一个拐点。其实这个光伏的拐点从大概两年之前大家都一直在看吧，一直在等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拐点出现，就说明整个
2: 前排的股票慢慢往上爬。那第二类股票有热点，有一些很难
0: 很难，
2: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你要明白，其实这个个人 agent 的海外的版本它是有内的，其实你就跑得比较好的，目前也有这样 agent 的这样的应用，但是其实付费的意愿是比较差的。所以其实我们说的就是产业和二级市场的投资，它其实会有一些跨领域的话会有一些就是彼此会有一些代沟比如说产业就会觉得我这个技术很进步，应用也很好，大家呼声也很高，但是我们二级市场上可能看的点和大家理解的那个常规的常识不太一样，我们需要你能够有落地的商业的这个闭环，能够有现金流的这个回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国内这些 AI 的应用吧，其实最近大家炒了很多我们知道都能炒，但是炒的东西其实和我们理解的海外那个版本不太一样。所以回到这个，我们不扯远，我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看到昨天晚上这个大家看到这个 Meta 出了这个 Muse 并且接了这个支付的这个平台之后，整个 Meta 带着这个 CPU 涨得比较的好，然后大家就会盘需不需要我们同步做一下 A 股的这个应试的交易。那我觉得这个交易的话，其实我和大家的市场的这个声音可能看法不太一样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爆款的应用，然后我们需要去映射硬件，我们需要去映射一些生态，给一些这个大模型 token 的公司给更高的估值。但是我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美股站到这个时间点去炒 CPU 炒 Meta 更多的是体现它科技股前排都涨完了，然后后排的股票找了一个事件催化去做一个补涨，因为中美的这样结构节点还没到，市场情绪还在往上走，那这个时候需要后排的一些补涨的一些方向给一些催化，
3: 所以这有这方面的争议。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觉得因为两句话，第一个呢，这个效果的前景虽然还不能说很清晰但多多少少已经开始展现出来了他们开发一些大模型，特别一些带有专业性比较强一些的大模型还是非常受到欢迎的或者说在市场当中还是很有它的一席之地的那么这一来呢，也就使得人们逐渐开始感觉它不是没投钱投了，而且呢是看到效果。那接下去问题是能不能垂直应用。那么事实上现在很多这些大模型都试图和最终的消费端能够连接起来和一些消费网站能够连接起来，让 AI 来帮我买东西帮我来选东西，比如我去买杯奶茶我只要把简单要求告诉他，他就给你选最近的你要什么口味的，你卡里还有多少张优惠券他就能记住。那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可能能够落地的问题。有人说中国投资人不愿意为此买单这是不是事实呢？也确实我们习惯了免费，但是有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猪身上，它是怎么来的呢？它说搭载广告或者说过去有些可能是不是很规范的商业行为你出钱我把你的排名靠在前面是吧，同样的很多有若干家店，那么以什么来排序呢？

0: 啊，出现多少？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大家都在享受到，似乎是不用付钱的，但实际上这个钱是用你的注意力或者用其他形式来完成的。另外还有一点，消费习惯是会改变。过去我们习惯看电视，那就是插上天线一插就可以了。后来有线电视要付费了，但这个钱非常便宜。那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掏去买了有线电视去付费，是吧？这个更多的是通过什么呢？互联网电视啊，智慧屏。而智慧屏你定哪一套节目，你自需要付费的。而老百姓就这样慢慢潜移默化已经接受了。
1: 哇，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再一来呢，就使得我们的消费市场就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别消费电子，因为它多多少少，即便是一些小家电，它也不一定能够归到耐用消费。
2: 要和去年的创新药基本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盘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去炒就可以了。嗯，
3: 那徐可，刚才还有人问到一个商业百货哈、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还能有行情吗？
2: 商业百货
3: 大消费的这个
2: 其实跟消费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啊，
2: 它更多的是跟并购重组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说仔细观察的话，昨天是有一个重磅的并购重组，是那个上海国资委的一个并购重组的一个那个。现在大家都在看什么呢？都在看它到底有能够有几个涨停。然后第二呢，就是确实在这个商业百货这一块的话，它并购重组的这个逻辑比较清晰啊。因为首先第一商业百货公司它的这个壳的资产负债率都是相对较低的，而且它账面上有这个那栋楼作为这个资产嘛。如果说真的做并购重组的话，它可以做一个资产支出啊，也可以换取一定的现金流然后这个并购重组的那个百货公司的这个大股东呢，又相对是实力较强的这个各地方的一个地方国资委啊，实力比较强，所以说在整合资源方面，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那个优势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商业百货包括一些传媒个股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强势，都可能是与他们的并购重组可能性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消费的一个概念去炒，而更多的是大家可以结合这个 IPO 的一些。

0: 泡脚对身体好。
1: 妈妈洗脚。
2: 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测测下面了啊，上面我觉得连长了几天以后，基本上上面的那个位置接近4000点，大家不愿意碰，那就看看下面的支撑呗啊。我觉得接下来的还有几个交易日吧啊，看看下面的撑得住撑不住。